0: 干才问。这是晚上可是你阿飞和南木兵啊同意这里过来当成的所有人我也不担心。
1: 没事，小心点。
0: Going in general.
1: Where's GDP? 1017.